0: Ungkapkanlah hati Anda.
1: 자신을 표현하세요.
2: Exprimez-vous.
3: Drück dein Inneres.
4: 表达 自己.
5: Exprésate.
0: Bete et atzmecha.
5: Siempre exprésate.
0: Exprésiken. Yuri. Exprime-toi.
6: Express yourself.
7: Express yourself.
8: Express yourself.
9: Express yourself.
10: Express yourself.